江湖了，咋这么没有我娘我们我娘我们那我拿我村民也得替我的心Jimmy, Jesus, I call your name.

马卡拉莫萨 Thank you Jesus 我没有关系啊非得是我没有你我没有你哎我这一眼你要做没有关系啊哎呀我那么老看我什么了

0: 快点，
1: 快点，快点，
0: 老娘没看过。
1: 马蹄，
0: 嗨，
1: 你说，
0: 你先出来给我。
1: 你说，我的什么？你说，
0: 阿斌，我娘没话了吗？我娘没话了吗？三妹娘没话了吗？阿爹你呢？哎爷爷，别你点我烦我。三妹娘没话了吗？
2: Dylan Sky.com. The sky is orange.

0: 把卡达波萨 Thank you Jesus
1: 我边观察听的是我边的你我边的你我这个也你要做边观察我边的你我哪能看我什么呢我边的你我边的你我边的我边的我边的你想我过不去我边的你我被我当上飞母还被这么当风声不接没无人地你明白没人地你可朋友你打死我啊接把我配那我被爷爷我被